0: 作品，找他们的意思，他就是说用思考的一代成本在这一种作品中，
1: 据他也说就是
2: 好多，你要说的不对，
0: 只是有一种
2: 不对，
0: 那就是